你放那个妈的铺了山，这个妈铺不灵，根本这个平台线铺上满金金就铺了血口，几万时间铺上盘，这个粉丝喜欢下班子花生啊，带他们去学校，他们简单素材来接龙门书啊，他进啊就能被他选死，人品能有点劲，你穿的连胸，那么多的那么多的，妈比人啊